0: 举。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根据市政府的批复，因近年来生源区域发生变化，部分乡镇学校生源减少，已同意撤销延吉市依兰镇新安小学。关于新安小学闲置问题，该校撤销后，校舍不会放任不管，按照相关规定，闲置校园校舍具体用途需结合实际情况统筹研究后确定。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山里他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他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他。

0: 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了490米左右，长阳街辅路北向南从双阳胡同到长阳街路口拥堵了160多米左右，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是拥堵了24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了160米左右，友谊路北向南长阳街附近是拥堵了90米左右，丰美胡同南向北从海兰路到永乐街拥堵了140多米左右，延西街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是拥堵了300米左右，德泰西街南向北公园路附近是拥堵了80多米左右，新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是拥堵了280米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9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免费流感疫苗开打了，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延吉市为农村地区65岁以及以上公众号来查询，也请适龄的女孩家长去查阅。头盔、鬼探头、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巨大安全隐患，告诫同学们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为加深学生记忆，宣讲过程中还设置了有奖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踊跃参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此次宣讲把交通安全知识带到校园，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交通安全防护能力，让学生在交通出行中知危险会避险，为全力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校园以及周边交通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讲，警校携手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平安。

0: 一天，从
1: 土木工程行业奥斯卡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这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9月15号，2026年吉林省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欧亚卖场举行。吉林省消费协会已连续3年举办315金秋购物节，今年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吉林省商务厅上线多语种吉林省离境退税电子消费地图，游客微信搜索吉林离境退税小程序，即可使用实时导航、政策查阅、商户信息查阅等功能，一站式获取退税消费指引，补齐入境消费数字化服务短板。再来关注541人，吉林大学再次成为2026级本科新生人数最多的985高校，全国有35所985高校今年普遍扩招。再来关注

国内方面的消息，广电总局副局长9月17号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再来关注，出征2026年爱知名武屋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共815名运动员，包括36位奥运冠军，其中孙颖莎、王曼玉、陈雨希、王宗源、邹静媛、孙梦雅、李文文连续获得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9月17号，抖音宣布升级声音侵权举报，上线专属的维权入口与可核验的举证方式。抖音表示 ，AI 合成、仿冒音色等技术门槛降低后，克隆明星或配音演员声音等侵权行为更易发生。9月16号，云南省景洪市国产榴莲迎来集中开采季，当地本土金盏榴莲迎来丰产丰收，单株最高挂果34个，产量品质双双突破，标志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迈上新台阶。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青年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66.4%的受访青年愿意自己动手做家务，与伴侣同住愿意做家务的意愿更高，为73.1%。工作或学习太忙是影响年轻人做家务意愿的首因。再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9月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医院发布的公告，各位市民朋友，因我院驾驶员体检系统故障，暂无法开展正常的数据录入、检验等等相关工作，即日起我院临时暂停驾驶员体检业务，业务恢复办理时间我院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也请大家留意后续的通知。暂停办理期间，需要办理驾驶员体检的市民可以前往以下单位办理：延边朝一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伊兰镇中心卫生院、小营镇中心卫生院、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请计划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初学增驾、70周岁以上每年体检等业务的市民合理安排出行，避免跑空，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再来关注，由周妇联、团周委、周兴边富民促进局主办的青春筑梦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田园爱情主题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报名即将截止，诚邀延边广大单身青年踊跃报名，共赴一场浪漫田园之约，活动全程免费。本次交友联谊活动内容丰富多元，环节趣味十足，让单身青年在轻松愉悦的田园氛围中卸下疲惫，舒展
展身心，真诚交流。活动全程设置超多精彩特色环节，轻松破冰互动游戏，巧妙打破初次见面的拘谨与陌生感，帮助青年们快速熟悉彼此，敞开心扉。趣味组队协作任务，拉近男女青年距离，在默契配合中增进了解，互生好感。同时还设有自由畅谈、心动互选等环节，给每一位单身青年充足的交流空间，从容邂逅志同道合、三观契合的美好良缘。此次活动不同于室内常规交友活动，深度融合了延边乡村文旅特色和青年社交需求，远离城市喧嚣，在绿水青山间解锁新式交友体验，既为边疆青年搭建了拓宽社交圈、结识优质同龄伙伴的桥梁，也将充分展现延边青年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扎根边疆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为官方公益优质交友活动，为保障交友质量，活动席位稀缺，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还在观望犹豫的延边单身青年，也请抓住本次难得的交友机会，主动迈出交友第一步，勇敢奔赴这场专属边疆青年的浪漫邂逅，在最美的延边乡土遇见同频的人，邂逅属于自己的良缘。某知名主持人因急性脑出血离世，令人惋惜，也让脑出血这个凶险的疾病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很多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但是脑出血年轻化风险不容忽视。脑出血是什么呢？哪类人患病风险高？有什么预警信号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脑出血俗称脑溢血，属于脑卒中，致死致残率极高的出血性卒中，主要病理是颅内的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损伤脑组织，发病急，救治窗口期极短。从临床分型来看，脑出血主要分为两大类，症状与诱因各有差异。第一类为脑实质性出血，是大众最熟知的脑出血类型，高发于大脑基底节区域，高血压是其主要诱因。长期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损伤脑内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吸烟、血糖异常、年龄增长引发的动脉硬化以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都会提升发病风险。其中脑血管畸形可以通过脑部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同时呢，脑血管淀粉样变性、血液系统疾病、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等也会诱发此类出血。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多见于老年人群，出血多集中在脑叶皮层下，而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患者长期服药会削弱血管凝血止血能力，增加出血概率。第二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位置是在大脑表层，最主要诱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时呢痛感极强。脑出血的发作并非毫无征兆，有相对明确的高发人群。结合临床数据来看，以下几类人群是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首先是血压控制不佳的人群，再有就是先天脑血管异常的人群，再有就是基础病和特殊用药人群，再有就是存在家族聚集风险人群、生活方式不良的中青年群体，还有脑出血多为急性突发，病情进展极快，延误救治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组织损伤，如出现突发异常头痛、喷射性呕吐、精神萎靡、肢体无力、口齿不清、视物模糊等症状，切勿忽视，要及时就诊。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相关症状，立刻拨打120，不要自行吃药，不要挪动病人，将患者放平，头部偏向一侧，保证呼吸道顺畅，安抚患者的情绪，精准记录发病时间，优先等待专业的医护转运，紧急近距离可以谨慎自行送医。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上撒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

0: 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4: 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6: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2: 你还带点小颤音呢？
0: 激动的有些颤抖。
2: 用你掩盖一下，成年人就是情绪要学会隐藏。
0: 这成年人的快乐已经很少了。好吧啊，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苏欣姐的一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

0: 地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你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说到节目下半段，
2: 是的，
0: 分享第一首歌，隔壁老樊，少年不识愁滋味。

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的是引领唱响边疆之延边抗战祖国第十一首致无名烈士。致无名烈士是一首饱含深情的女声独唱作品，以温柔而庄重的旋律，质朴动人的歌词，讴歌为民族解放壮烈献身的无名英雄，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镌刻在民族记忆中，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大鱼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也让周深被广大听众广泛熟知。旋律空灵辽阔，借山海大鱼的意象诉说生命里的宏大和温柔。生命有轮回，万物有归途，心怀悲悯，敬畏生命，守住心底的一份善意。

0: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6: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这首歌写的是异乡人在一座城市留下的脚印，城市承载无数人的漂泊、停留与回忆。很多人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成都，藏着一段岁月，一段成长。

唯美悠远的来自于郁可唯《小志》，接下来收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这首歌回望一路走来的自己，回望岁月变迁，多年之后再回头看当年经历的所有风雨选择，其实都成就了此刻的我们。不必纠结得失，感恩一路坚持走到现在的自己。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测试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天不不，
8: 没有我们太齐。
4: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4: 欢迎大家。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天气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但是想到啊，95年前的今天，可能天。

系并不是非常的美好，当然也有可能是非常的美好的，但是这样的一天确实在我们东北大地上面然后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那不知道大家上午的时候这个9:18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警报声响呢？其实在这一天我们整个东北大地上的这个警报的铃声然后都会响起，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纪念9/18这一天。而且不止响了一次，我记得我每年就是9/18，然后9:18的时候，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重视这个日期，因为在学校里面嘛，那个时候然后大家所有的孩子都要起立，然后一起去铭记我们的烈士还有我们的先辈。然后时至今日呢，其实这个时间依然没有变，那尖锐的肃穆的这种防空警报准时划破我们的长空，响彻我们整个白山松水，覆盖我们吉林大地。那跨越95年的风雨沧桑，这声声的长鸣是穿越历史的岁月的回响，是镌刻在我们黑土地上的家国记忆，更是我们吉林儿女从未忘记的初心和担当。那

态，从来都不是为了固守伤痛沉溺过往，而是为了汲取力量，一试为鉴，砥砺前行。也希望我们新时代的吉林儿女能够传承先辈不屈的风骨，带着这个沉甸甸的历史啊，还有记忆，来转化为笃行和实干奋进的动力啊！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的伤痛，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今天依然可以过。如果时刻铭记的话呢，就这个红色的血脉就会传承下去。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精选了非常多部精彩好看的影片，里面涵盖纪实影像，还有历史叙事，还有英雄的群像，老少皆宜，既适合您独自在家晚上的时候静心去感悟回望这个历史，当然也非常适合全家人去共同的去观看。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纪实史诗《山河为证》啊。那这部影片呢，也是作为一个918主题的纪实影片，这个片子依托了大量百年珍贵修复的影像，完整梳理了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14年的抗战的历程。那影片也是摒弃了那种戏剧化的改编，刻意的煽情，是用真实质朴的镜头来还原我们东北沦陷、全民抗争的关键历史的瞬间，去直观的展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辛过往，让观者真切的来读懂今日的盛世山河的来之不易。每一帧真实的影像都是历史最鲜活的佐证，没有华丽的特效，也没有剧情的包装，就是那种最最真实、最最纯粹的纪实的力量，去警醒世人，美好的岁月的背后呢，是无数先辈的牺牲还有坚守，苦难的历史不容忘却。这部片子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的。虽然过程我觉得就是少了很多戏剧化的那种场面吧，就是那种刻意的煽情，因为很多那种片子吧，就是近年来拍的那种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他就会做那种刻意的煽情。我并不是说批判这种手法有多么多么的不好，而是说纪实的影像才能够最佳的去打动人心，去回望那一段的历史。所以今天是918，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918题材的电影啊，山河为证，时间也没有很长，一共就104分钟，1个小时34分钟呗，就这样子。所以大家44分钟，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啊。这个上面有223家一位抗战英雄的大合影。这个加一是谁呢？就是还健在的一位老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挺感人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佳作，就是731啊，就叫731。那这个片子呢，是以一个普通平民的视角来揭露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展开的秘密细菌战、人体实验的这些滔天的违反人类的罪行。那日军为了掩盖罪证呢，肆意销毁史料，却抹不掉我们民族刻入骨髓的伤痛。影片也是规避掉了很多血腥啊、猎奇的这些画面，主要是用细腻的镜头去刻画战争的残酷，还有底层人民的苦难遭遇。影片用真实的历史去告诉每一位观众，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然遭受欺凌。那这些呢，不仅是针对我们同胞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定坚守，时刻警醒我们国人铭记历史、铭记苦难，去捍卫和平自强自立。那这部片子呢，不仅是对遇难，我们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捍卫和平啊，真的是每次提起这段历史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沉重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片子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再记住那一些细节，记住一些人的坚守，因为亲历者在不断的消逝。我记得每年就是都会有那个就是有一个片子叫做33，然后后来有片子叫22啊，这两个纪录片，然后是讲那个慰安妇的。然后为什么从33变成了22呢？是因为这些人在不断的去世，然后他们在跟踪这些人的生活，然后去采访他们，并不是为了向大家阐述说这个苦难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还有这样的一批人，记住他们为战争牺牲了。

多，那今天的确实是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经典的片子吧，就叫《松花江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老一辈的人应该是都看过的，是不是？但是像很多年轻人没有看过，因为这个片子确实是太老了。这部片子是1947年上映的经典的老片，也是国内最早聚焦918事变的经典影视之作。那这个片子呢，以东北松花江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讲述安稳度日的村民在山河沦陷后遭遇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悲惨境遇。那主角呢，在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后幡然觉醒，依然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影片呢，用小人物的命运去映照大时代的家国苦难，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就是用最真实的平民的故事来道尽918事变之后山河破碎之痛、家国大义之痛，跨过百年依然能够带给观众深刻的情感的触动，还有精神的洗礼。那这部片子，不要看它的年龄非常非常的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接近918这个年代的片子，所以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通过这些真实的事件，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人亲眼所见的那个时候的事情，所以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些人。那这部老片子，相信一定能把你带回到那个时代里面去。让我们先刚好讲到松花江上了，那我们刚好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吧，就叫松花江上。

每年过年期间嘛，大家可能听这个恭喜恭喜比较多一点，就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哎，就这个歌。然后这个歌呢，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拜年主题曲，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哎，就恭喜恭喜你，对吧？然后就是过年了，而且每个大街小巷里面，哎，都能听到这个歌。然后这个歌呢，其实是1945年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所创作的歌曲，对，所以就是所以恭喜的是什么呢？就是恭喜抗战胜利了，来表达这个自己啊，这个就是想描述那种中国人历经了多年战争的煎熬，终于苦尽甘来迎接胜利的那种画面啊，所以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的欢快，歌词也是朗朗的上口啊，然后随着后面呢，就是。是有了这个拜年的这个意义嘛，再加上邓丽君翻唱了，所以呢让这个歌曲更加的广为流传了。然后我是前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歌是纪念抗战胜利的一首歌，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热知识吧，可能是，然后跟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就是哎还有这样的故事是吧。那我们话说回影片的故事，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热血坚守的影片，叫抵抗抵抗。对，这个片子呢是以爱国将领黄显生为原型的，去真实复刻了1931年918一夜的这个沈阳城的危机战局啊，也是日军去突袭了北大营，然后守军呢他奉命的撤退，奉天城危在旦夕，绝境之中黄显生拒绝退让啊，拒绝妥协，主动集结队伍扛起守城的重任，面对敌我兵力装备悬殊的差距，将士们孤立无援却誓死不退，展开了3天3夜的惨烈的肉搏，全力去掩护百姓官员安全撤退，他们以血肉之躯守住了民族最后的尊严，用逆风前行的无畏抗争改写了918只有溃败的历史记忆，也让观众看见了乱世之中永不熄灭的家国热血。那这部影片呢，让我们看到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退让，危难时刻总有人会赴死，总有人会逆风前行。那这部片子呢，还原了918的深夜鲜为人知的悲壮的抵抗，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这部片子《抵抗抵抗》，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片子啊。看完之后，想必大家内心都会有很多的触动。那么，另外呢，其实这个抗日战争是整个发生在我们东北，无论是东北大地，其实是发生在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抗战嘛。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英雄群像》啊，这样的一个片子，叫《捍卫者》，对，《捍卫者》。那这个片子呢是取材于淞沪会战的真实史实，去聚焦姚子青将军还有600守城壮士的悲壮事迹。这个事件就已经到1937年了，刚刚还说1931年918的事情嘛，那到1937年其实就已经开始爆发我们全民族的抗战了。那将士们驻守上海宝山孤城，直面装备精良数倍于己的敌人，陷入无援军无退路无胜算的绝境里面。但是呢，经过了7天7夜的浴血鏖战，600壮士全员殉国，5亿人投降。他们用平凡的身躯扛起守城的重任，用生命去阻击敌军，守护后方，诠释了军人至死不渝的信仰还有气节。那这个影片呢，不神话英雄，真实的就刻画了这群既是普通人也是护国战士的烈士的群像。那正是这样平凡挺身而出的这些勇者，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质量精神脊梁。所以这部片子呢怎么说呢，特别特别的悲壮，因为600壮士殉国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能从里面完全看到家国大义在这个片子里面，在这个事件里面的具象化，所以特别特别的惨烈，特别特别的壮烈。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的话，也非常大家推荐大家去看啊。那最后呢，再给

给大家推荐一部老片儿啊，《风云儿女》这部片子也是很多这个老前辈们是不是就比较熟悉了？那这个呢，确实啊，这部片子也是比较老。那这个片子呢，也是聚焦是918之后啊这个时代的变局，去讲述山河沦陷后无数东北青年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从迷茫呀、沉沦呀到奋醒，对，到觉醒，去主动抗日救亡，去扛起这个救国的重任，去奔赴抗日前线蜕变的这个故事。那《风云儿女》可以说是载入我们民族史册的经典的影片了。那影片的主题曲呢，《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烽火中也是传遍了全国，唤醒了我们亿万国人的爱国热忱。那最终呢，也是定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激昂的旋律跨越百年，依旧振聋发聩，承载着永不磨灭的民族精神，无恙国泰民安。这个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盛世，让我们用光影的记忆去回忆先烈，以初心去制定山河。那勿忘918，吾辈当自强。这个918不妨挑选一部刚才推荐的一些影片去静心的观看吧，带着铭记、敬畏，还有对于历史的追忆，让我们带着热爱、尊敬，还有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奔赴未来的生活。也希望永远不会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

0: 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0: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
1: 我不陪他背，我
0: 凭啥不陪他背呀？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1: 我就是上班走了，
0: 你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
1: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0: 那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1: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0: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三年级那点儿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1: 在外头领他下楼玩，
0: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1: 在外头不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
1: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完成。
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1: 他是正常的，
0: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这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1: 但是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滚刀肉，他啥不怕。
0: 搞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1: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0: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
1: 没有，其实我揍的
0: 你别给我解释，
1: 我揍的可。
0: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那虎垃圾，气死
1: 我！我都心服
0: 了。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就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1: 休息。
0: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3年级的作业1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1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

0: 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1: 啊。
0: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
1: 行。
0: 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1: 行。
0: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1: 他知道，但是
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说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
1: 嗯，
0: 别过来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
1: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0: 对，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你愁死我了啊！
1: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0: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1: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吧？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哦，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2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右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1: 嗯，知道。
0: 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1: 杨老师。
0: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1: 杨老师，再见啊。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9岁的小孩，8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

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四五岁到六七岁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指的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么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倍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弄，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倍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那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这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是你闲着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0: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的。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
1: 嗯。
0: 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两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嗯，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0: 一天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这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
1: 熊
0: 货啊你！
1: 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我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
1: 的。
0: 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你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孩子放假，但我在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来，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假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儿，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的哥，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啊，他给谁点个赞呢、啊？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是吧？
1: 没有，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啊，对吧？
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给别人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边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差不多。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对，你告诉他接你，这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2: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大，就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
2: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2: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2: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2: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2: 那个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然后说我删的。 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就是大男子、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然后他那是就被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侣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你给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哈俩人啥事儿。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哈。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那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就是说服务员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哈，已经以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外甥女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3: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2: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跟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3: 那你有、
2: 这个、
3: 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2: 我没。
3: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对呀、
2: 啊，
3: 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40多，
3: 47、8了吧？这睡不好觉啊？
2: 那我不问了。
3: 这个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2: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3: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姐，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2: 没想
3: 对呀、啊、所以说

0: 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1: 明白了。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一万两千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1: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不像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1: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也不能管人家。
0: 对呀、啊，然后就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啊、嗯，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可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地。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中小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那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连孩子，
0: 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带孩子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0: 啊，处5、6年黄的啊。
1: 都处好几个了。
0: 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你就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都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1: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1: 就是。
0: 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那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
1: 为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可是孩子嘴这一次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0: 那老伴肯定有意见。
1: 搁
0: 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

0: 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1: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再给你钱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话，发了之后这样的情况。
0: 嗯。
1: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1: 条件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嘴。
1: 这是听说的啊，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1: 啊、
0: 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
1: 哎、
0: 脑瓜不够转啊、
1: 嗯！不够转，我这脑袋都给整糊涂了，我这天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
1: 啊，
0: 就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啊，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再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你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宝啥啊。
1: 我跟他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1次200，1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北，你就突然之间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

这位朋友说，周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搁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他啊。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他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30-40了，都30-40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帮说他有病了，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啊，这个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他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他负责，他不会认为，他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
啊，比较可怕啊，比真的真的是需要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糊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

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庭，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才是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说小哥别念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10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通勤。现在有机会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生活挺别手的，但是每天能回家。这个你征求自己媳妇儿和媳妇儿意见去啊，征求老婆意见呢，老婆如果说的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3年5年的再回来吧，这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10多天呢，对不对？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专业的酒，
3: 能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奶奶去世的，然后呢，其实他就是我的希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一切已经死了。
1: 嗯，
0: 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完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1: 嗯。
0: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1: 嗯。
0: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就是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买的，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1: 嗯。
0: 然后攒了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1: 嗯。
0: 你再治的时候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在一起以后呢，你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跟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三四年的时候，
1: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我说那意思，我说，是不是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1: 他是二婚吗？
0: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1: 啊，他上班不？
0: 他上班。
1: 上班，你也上班？
0: 我搁这边，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挺的，就是。
1: 嗯。
0: 然后就是一
1: 直。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0: 今年的话都16，二十了吧？
1: 我问你。
0: 大个40岁吧。
1: 啊，他40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到这边我就是想问，就什么就属于，我那个后来我就想问，就属于，我已就到这边事业没有，然后搁这边呢感觉就是属于半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母在一起连父亲也没了，
1: 嗯，
0: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0: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是乱甩，完事呢，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直接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就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我说，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他说你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得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好嘛，那时候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们登记吧，或者，
1: 嗯，
0: 反正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个，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住院了，现在是一直在家待着，完或者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那个疙瘩。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感觉自己，然后一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0: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是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0: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房子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也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属于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你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

0: 是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了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1: 会小哥。
0: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这个小米都说自己该干啥干啥吧，你不能不信邪呀。这位先生，我刚才掐指一算，抬头看了看星象，你们俩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小米说的其实对他，我们俩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上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敢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来肥吃肥喝啊，对吧？你搁这图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8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8年都结不成婚。那你敢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儿，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
1: 口音变了，都
0: 对。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8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北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小哥，其实我的钱都给都给他。啊，那

0: 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这孩子从十二养到二十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学校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
1: 够呛。
0: 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三十六正好好时候，刚刚应试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子。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这个感觉是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是一直在拖
1: ，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们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叫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没孩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现在先琢磨吧，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您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谢谢您，很喜欢你的节目，祝您和小米啊永远年轻，身体健康啊。这个最近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的，今年37，在老家钢铁厂上班，单身。最近呢遇到同村的邻居介绍比我小十岁的一个二婚女孩，啊，这个女孩呢都是凡事听她妈的，自己自理能力有点缺陷。之前的婚姻呢就是她母亲给拆散的，现在她母亲又托人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拒绝吧，自己年龄大了，不拒绝又担心她担不起家，麻烦你，扯淡。就是我告诉你，就这女她妈，就这个二婚女孩她妈就不是个字儿，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本身来说，你就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她那姑娘是有点虎，有点缺心眼儿，然后她这个妈不是个玩意儿，她给你整完之后，她一定是要你钱，要完你钱之后，她还得给你拆散了。你这样的，你在咱们农村找一个比你小个两三岁，大个四五岁都正常。别找比你小十岁的，那不是个正常六子啊，那就不是个正常路子，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是我敢保证啊，我敢保证，就是说的这个女的她妈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啊，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她来找你，为啥找你？就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在外边干一些年，你家里应该有点钱啊，兜里应该有点钱儿。然后他姑娘才27，为啥不找别人就来找你嘞？你就知道你好糊弄，知道你好糊弄，糊弄完了之后，到最后他得朝你要一大笔钱，要完钱之后你干不多长时间，他就得给你搅黄了。完了30的时候，人家姑娘还能再找，30的时候再找个45的还能找。所以说你可别当那个那啥了啊，你可别当那个孙总冤大头了，听着没有？你就别扯那蛋，因为你是个特别老实的人。说句实话，在咱农村来讲，咱不太好说媳妇的人。那完了，你还找一个比你小十岁的，我不说你比你小个两三岁的，比你大个四五岁的，这样的比较合适啊。 别找这样的，找这样的不行，过不了日子。

밥잘챙겨먹고잘땐푹자고나스스로가나를아껴주고나를많이많이사랑해줘야합니다그래야나스스로일어날수있고잘버틸수가있습니다그게맞는겁니다남을관심해주고남을사랑해주는것도좋지만가장근본적인것은바로나스스로를먼저아껴주고관심해주고많이사랑해줘야합니다가끔은지쳐있는나에게힘내잘될거야잘해왔어라는용기있는말을나스스로한테해주는것도참의미있는일이거든요그러니까가끔은나를다독여줄줄아는그런사람이되어야합니다모든게마음먹기달렸고생각하기나름이다이런말이있잖아요아나를괜히우울한생각으로힘들게하지말고이왕생각할거면그래할수있어나라는얼마든지힘이되는생각으로긍정적인삶낙관적인삶을살아가시기바라면서저는다음시간에다시인사드리겠습니다지금까지정선아였습니다

마지막 부분 둘이 둘이 됐습니다. 앞에 둘이 자꾸 이렇게 길게 빼는 분 계십니다. 꼭 고칩니다. 들립니다. 자, 다시 하겠습니다.

이제 한 번만 더 해보겠습니다. 다 같이. 자, 여러분 행복한 모습으로 웃으면서 합시다. 7, 9, 3, 3, 6번입니다.

반복되는 부분 설명하지 않았네요. 자, 한 번 더 불러보겠습니다. 둘이 둘이 노래방 번호는 793-36번.

네, 돼지 몸의 이 부위 평소에 적게 먹어야 된다고 합니다. 과연 어떤 부위일까요? 네, 돼지 뇌는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一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

0: 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
1: 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声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

0: 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
2: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

0: 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
8: 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9: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0: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2: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1: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3: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

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

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现在是午夜11:30，别为离别落泪，要为拥有欢呼。即将过去的这一天，慢走不送。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送。

0: 现在是0:30，你在等着谁的信息？对着星星就说你的心里话吧。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

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现在是凌晨1:30，如果你还没睡，那你真的很拼哦。长期晚睡，身体会抗议。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

谁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ot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我励志我的抱怨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机缘，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在是凌晨两点半，猫头鹰都睡了，你还在等什么？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

0: 凌晨三点半。据说这个时间还在听广播的都是有故事的人。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 延吉综合广播。

煮咖啡，想不停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反正还不会再被谁挑动。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或者我离职，我的抱怨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机缘，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比闹钟还烦人的是你旁边的那位呼噜声。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 延吉综合广播。

0: 鸟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无惊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越，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祝同山那看了看二婚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就在众人在这叫苗锦华这么一看不认识，连忙把小伙计叫过来。这伙计一看苗锦华叫他，来到苗锦华近前，伙计啊，你看出来这个人就在这庄里住吗？伙计一看不错，他就在这里住，此人贵姓大名你也可知晓？伙计一听啊，您要问此人，他姓祝，叫祝猛，排行在二，江湖贺号叫紫面天王。这个人十分忠厚，他们亲哥四个，大爷叫铁面天王祝勇，三爷叫花面天王祝刚，四爷叫翠面天王祝强。他们弟兄全都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请问这位酒客，您贵姓？苗庆一笑，我免贵姓苗名庆，不知道他们兄弟以何为业。伙计一听啊，这哥四个务农为业，这哥四个都喜欢武艺。苗庆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他们爱练，但不知道何人所传呢？他们是哪一家呢？伙计一听，他们乃是仙门传授。苗锦华一听，还没听说过那仙门传授的。要这么说，他们的师父是一位道爷，这位道爷出家在哪座名山什么洞府啊？姓字名谁？伙计一听，看了看苗青，要说起这位道长来，那功夫可太高了，那是来无踪去无影。因为他们兄弟一问道长的姓名，那道长一去就不来了。苗庆又问，不知道这道长说话的口音是哪里的人士。伙计一听啊，听说呀，这位道长是河南省的口音。正说着，就听外边姚猛问道，你们这些人在这又吵着又喊，到底为了何事？这人一说话，大伙儿不嚷嚷了。祝同山就把二混子拿瞎子包裹这事儿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就见这位庄主爷瞧了瞧祝同山，老人家，我叫你在这儿看守纳门，为的就是叫您管教他们有不法的地方，他要是这样，您就应该及早回禀我哥哥一声，您要是不回他一声，没人敢管，将来胆子越来越大。

将来呀，就要兴许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这不是给我们兄弟招灾惹祸吗？要是叫我三位伯父知道，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啊！然后又说，二婚子，你是助兴之人，如果你是外姓之人，我早把你赶出庄去。我问你，你到底拿人家东西没拿？二婚子一听，这个包裹倒是我拿的，不过里边实在没有银钱。祝猛一听，把脸往西沉，先生，您贵姓啊？这先生也就是张文亮，抬头翻着眼睛看了看祝猛，大伙心说：“你瞎子，你抬头看什么？”难道也说你能够看到我家二庄主？张文亮满面陪笑：“我姓张，单字一名。”祝猛说：“你那包裹里边有多少银钱？”我那包裹里一共有12两银子，2串制钱，我那钱上全有记号，那是字儿对字儿。姚猛又瞧了瞧二婚子，我问你到底拿还是没拿？先把大衣给我脱下来。二婚子一解抽包，那2串制钱就掉下来了。姚猛猫腰连忙到了里面，时间不大，拿出了12两银子交予了祝猛。祝猛伸手接过来，看了看张文亮先生：“这是我庄中有不法之人，您把白银拿回去，这个人我要严加惩治。先生，不知您家住哪里？”张明一听：“我家住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德胜桥，张家镇的人士。”祝猛一听啊，这眉毛这一挑：“先生住口，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您在那里是祖居吗？”张明一听：“不错，我在那里是祖居，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祝猛说了：“要说起此人来，是八门头一门的，在苏州那是当当响著名的人，排行在五，姓张，和您呐是同名，号叫文亮，江湖贺号叫夜行鬼。”张明冲他一翻白眼儿，一点黑眼珠没有。姚猛一瞧，猛问：“阁下您认识吗？”“我呀和他最好，可以说不亚于一母所生，我们乃是一爷之孙，我与他与别人大不相同，名姓一样。”姚猛一听：“哦，您跟他时有来往？”张文亮心中想：“别瞧你们弟兄四个在本地面名声很大，指不定哪位高人管辖你们四个人，我看你们也不过是一勇之夫。”那祝同山在旁边说了：“老二啊，你好不明白，不用说我都听明白了，这位先生就是夜行鬼张明张五爷。”姚猛瞪着俩大眼瞧了瞧祝同山：“叔父，那求你多多原谅，我弟兄不知，望贤弟不要见怪。”那酒铺的人说道：“朱二员外，请您这里来，这里有一位贵友，此人姓苗名庆，就和徐老达官给您留下一个简帖。”那简帖上有8个人的名字，后2位就有苗庆之名。祝猛一听，要真这样的话，我过去看看。他瞧了瞧这个伙计，口说无凭，我一看这军刃，我就知道此人是真是假，祸首牌为记。就这样，祝猛跟着这个伙计来到了酒铺，伸手拉开了门，就问：“

是苗三爷吗？苗庆说：“不错，我正是苗庆。您认识我，我苗庆可不认识阁下。要说苗庆这俩眼珠子真该挖了。”二人正在谈话，所有家人回前宅去报告祝勇、祝刚、祝强，说外边有镖行当中的二友夜行鬼张明、草上飞苗庆。祝刚一听，兄长啊，那苗庆、张明小弟我见过。祝勇说，咱们赶紧到外边看看，要真是他弟兄来到，咱们就应该把他接到庄内。想当初咱们三位老师说过，他等弟兄如果要是来了，叫咱们得会高人。说完了以后，三个人穿戴齐整，一起来到了外面。到了大街之上，祝刚就说，老人家闪开了，带有我见过。说着话上前这一看，正是张明、张五爷。又往对面酒铺里一瞅，那人正是苗青，连忙喊道：“兄长，这二位正是苗三爷、张五爷，赶快请到家中。”此时苗青在酒铺里边见了这个祝勇，一看祝勇身高八尺，虎背熊腰，壮汉魁梧，面皮微黑，两道扫帚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大浑眼，酒糟着鼻子，四个方海阔口，大耳垂轮，身穿月白色贴身的靠袄，白布的底衣，鱼鳞的洒鞋，白布高中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后边这个主说了：“大哥呀，您往酒店里看，那正是苗三爷。”祝勇一闻此言，往前紧行了几步：“您来到我庄内，怎么不上我家吃酒，反而到了酒店呢？对面是苗三弟吗？”苗庆一听，连忙起身迎了出来。祝刚说：“苗三哥，我给您弟兄指引指引，这是我大哥祝勇，江湖混号铁面天王，这是我三哥紫面天王，叫

0: 当有理。
1: 祝勇啊，赶紧把苗庆搀起来。此时夜行鬼说，别看我五弟这样，真比有眼的还强一倍呢。然后叫了一声二哥，他们八位是仙长爷的门徒，最好认不过了。您在外边与他谈了半天话，怎么就没认出来？他是翻白眼为忌。祝同山说，二位多有原谅，我那二直男乃是庄户人家，这心眼儿也太慢，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屋子里边去说话吗？大家携手揽腕往里就走。苗庆伸手取出银子汇酒钱。祝勇说了，掌柜的千万可不能收他的钱。说完了以后，众人一同来到庄门以内。苗庆转过影壁一看，就见广亮的大门，门段里边悬挂着一块横匾，是四方镇三个大字，下边一行小字写的是存留助兴不法之人。苗庆又看，就见大门里头东边三处宅子，西边三处宅子，一看门户全都一样，清水挤的门楼。来到洛西这个宅子的门前，祝勇上前开门，一看里边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五间。顺着屏风往西看，还有一片花瓦墙，另有小门。说着暗笔交代，那是祝勇的内宅。大家一起到了北上房，来到屋子里边，苗庆一看，这里是明三暗六，院子里边方砖铺地，当中黄土漫地，廊子底下有兵刃架子，这兵刃架子上面摆着各种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卷锤抓，躺镰槊棒，带尖带刺的麻黄的拧，弟兄再管不了，那外姓之人就不用管了。有道是要正人先正己，必须公正无私。要是外姓之人要是欺压安善良民，那这犯了我的庄规，那是赶出庄去，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祝姓之人要有犯庄规呢，就把他全家送到四方镇以内。苗庆听到这儿，四方镇有什么用意？是把他们全治死吗？朱刚说，三哥你也随我来，咱们到四方镇内关上一关。祝猛祝勇就和张明在屋中谈话，朱刚请苗庆来到四方镇去参观。当下兄弟二人是并肩而行，来到了外面夜之正西。祝刚就说，三哥你看，这就是四方镇，乃是河南马道爷所摆，此位名叫巧手真人马万良，坐在河南巨龙庄南门内洛东的铁瓦罐，善摆各种的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走线转轮。苗庆听着此，你祝姓之人把他送到四方镇内如何处罚？祝刚说，这镇内四周全都有墙，有滚岩破棱砖，墙挂着卷网，墙根底下有翻板转板连环板，三坑进坑梅花坑，一丈二尺八宽，四大镇门，台阶是活的，掉下去是水牢，门楼上边有冲天弩，有片网，此外再没有别的消息埋伏。当中是平地，每面是一里。

看近方，是个街角有更楼，一个更楼有四个人，那更楼里一共16个人，他们是白天6个，夜里10个，夜间这10个人来回调换。苗青在这听着，你把他送在镇里，以什么为生活呀？卓刚一听，河南二位道长给我们留下庄规，如有助兴之人不守庄规，就把他们全家送到镇内，里头也有庄田，在里头3年以后，把他的姓字磨上一磨，那野姓恶习改了，然后把他们放出来，3年以内不准出镇。若有外姓之人不守庄规，当时轰出庄外。他再不守国法，叫我兄弟知道，就把他们绳捆上绑，送到官府治罪。苗庆、苗景华在这听着，瞧了瞧这祝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卓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的重要

0: 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1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志，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2: 亮：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6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9: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

0: 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

0: 918撞钟名警一事，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
5: 越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8: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

0: 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

0: 法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

0: 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4: 节目假日喜乐会。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7: 生日备忘录。

0: 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就是在北京俯瞰东方明珠的感觉吗？<笑>东方明珠啊！
1: 先生，因为那个东西啊叫壁纸，<笑>
0: 这个才是窗户。<笑>
1: 那你们这装修有问题呀？你看我这不是第一次来你们店里，您好像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毕业以后过的第一个生日，我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包下这儿，又置办了一套华服。今天朋友们来了，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开心。<笑>乐，谢谢蒜儿啊，你今天整也挺帅，
2: 跟你这一相形啊，我太贱畜了。<笑>
1: 你别老跟我比，我属于那种帅飞鞭子的类型。<笑>这大落地窗，要是能在这儿跟自己喜欢的女孩表上一白，这辈子有了。<笑>哎呀，
0: 算了，那你等啥呢？啊，叫了一块儿。<笑>
1: 那应该是不用叫，他一会儿就到。
0: 一会儿，那不就勾引吗？啊？
3: 那大学四年没看你说过呀？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兄弟，看我今天给你的生日整他一个，喜上加喜！
4: 起吧！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邓帅。
0: 你能别跟着我吗？
2: 就是你再给高颖踩着。<笑>看那铁三角到齐了，来咱合个影啊！
0: 高颖，我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
4: 不可以。<笑><笑>
2: 不是哥们儿，就这事儿一点不铺垫吗？就是。
0: 我想再争取一下。别争取。
2: 我想试。
0: 别试。
2: 对不起，兄弟，耽误你时间了。
0: 不耽误，他拒绝你三回，也就用了5秒。<笑>
2: 所以你也觉得他是明确的拒绝我了，是吗？
4: 东帅，相信你的耳朵。<笑>哎呀，
2: 不是，算了，哎，我天！喂，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李飞。
0: 东帅，为什么忽然喜欢我呢？他在这拧着半天，我以为你俩挺好的。<笑>算了啊，先别补水了啊，不差这一段。算了，咱冷静冷静好不好？
2: 对不起，本来想让你见证我的幸福，没想到让你看了一个大笑话。<笑>
0: 我先走了。
2: 东帅，
0: 你冷静冷静。
2: 好好的。
4: 李飞，哎，生日礼物，
2: 对，
4: 生日快乐。
0: 一首生日快乐送给我的好朋友李飞。祝你生日快乐！邓帅，你要这么唱，我真就快了，我真是。
4: 那个李飞啊，本来我今天还打算介绍一个朋友给你们认识的，但是……
0: 哎呀，高颖啊，你快叫他来，这世上能有第四个人能缓解这个气氛？快叫他来呀！对，男的女的？
4: 男的。
0: 男的别来了。<笑>
1: 他已经到了，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都跟我家的一模一样。服务员，倒杯酒。
4: 什么呢，张成？这是我朋友李飞，邓帅。好，这是我男朋友张成。我这男朋友啊，这是。哎，
0: 帅啊！大家好。帅啊！别直勾的啊，好好的。
4: 张成，你怎么穿的这么耀眼？你会成为全场的焦点，这会显得我的两个朋友很普通。<笑>
0: 不说这话，你朋友还挺好的。
1: 飞哥，这是一个小小的薄礼，请您笑纳。
0: 哎呀，那我就纳下了啊。算了。

0: 帮我放一下啊。
1: 你不光抢走了我的爱情，你还妄图抢走我的友情，你这个感情的大大、哎、
0: 你再把腰间盘甩出来。
1: 这些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你居然敢抢他的戏。
0: 也没抢，干哈呀？
1: 你多高？
0: 190。
2: 连2米都不到。
1: 你都配不上我的仰视。
0: 那就别仰视了啊，好好的邓帅干啥？我这朋友没有坏心眼啊。不是，你干啥呢邓帅？这不你给我的吗？这不是，
1: 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我不允许有人比他高。
0: 篮球吗？我已经发誓不再触碰篮球了。
3: 不要啊，小熊是校队的。
1: 我打的就是校队。
0: 哎，邓帅，对。空运了在这儿，这叫挺帅啊。你别在这睡，你挺帅，你刚才好像张成的玩具。
3: 结束了吧？
0: 结束了，你男朋友赢挺惨。
1: 兄弟，你发现了吗？气氛好像变得怪怪的。
0: 是有点怪，你说这是因为啥呢？
1: 因为他。
0: 因为他吗？啊，因为我吗？
1: 兄弟，你别怕，有我在，你的生日他凉不了。
0: 散步吗？这不是？这有啥拿的？
1: 别碰我！
0: 谁碰你了？干啥？
1: 我做这一切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你的生日气氛往上拔一下，嗨一下吗？
0: 嗨哪去了？现在这是啊？再说你跳舞，你那叫跳舞吗？你跳舞你不得起点范儿吗？那啥呀那是？
3: 哦，我想起来了，李飞是咱们玻璃厂二小的街舞大王。
0: 不是这意思、啊，
2: 飞哥跳一个吧。
1: 不
3: 来一个，
2: 来一个吧，飞哥。
1: 兄弟。放开了跳，跳不过我不丢人。
0: 邓帅，你要这么说，我必须在舞蹈这块找回属于我的场子。
1: 行，
0: 音乐。

0: 这位仁兄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街舞明星黄湘。
2: 这是我兄弟啊，今天请过来专门给飞哥好好的献上一支舞蹈。
0: 要你把他请走呢？
3: 李飞，生日快乐！
4: 就那走心了。
0: 怎么邓帅你就给认下了就？
3: 咱俩分着你我呀。
5: 我还有通告，我就先走了啊。
3: 拜拜，
5: 服务员，给我的李飞兄弟上瓶酒，记我账上。
6: 开心开心啊！
4: 辛苦啊！有这样的朋友，这辈子有了。
1: 好潇洒呀！
2: 我兄弟真棒，刚走一会儿就想他了。
4: 兄弟，愣着干啥呢？快准备准备，准备给你过生日了啊！
1: 来
0: 。哎呀，啥呀？不是谁过生日啊？
7: 不是我过生日啊！你看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快忘了。你们玩呗，这跳舞打篮球挺好，不用管我。你看现在12点都过了，我这蛋糕也没吃，愿也没许，跟我有啥关系？你们玩吧，你们自己都玩挺好的，也没人在乎我，没人在乎我。
3: 李飞，我不知道你对着壁纸喊啥呢？你生日他真到了吗？
1: 是啊，24年前的这个时候，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李飞还没出生呢。
3: 12点虽然过了，但是我们都记得你准确的出生时间是12点07分06秒，而现在，3、2、1，报时，
2: 12点45。
3: 兄弟，你喊吧，喊出来心里舒服点。
0: 不是，那你刚才整那么老帅，你在那儿
3: 机械表忘甩了，不走字儿。
0: 不是，我真以为你们。

0: 不在乎，但没想到你们还记得这些。
1: 兄弟，你说什么呢？你忘了吗？咱们在玻璃厂二小起过誓，要给彼此过一辈子生日，差一天一分一秒都不是一辈子。
0: 好了好了，这都差出去半小时了啊！好了好了。哎呀，其实你们能在这陪我已经很开心了，真的。那现在没事了吧？能过生日了吧？
1: 这一晚上了，不就围绕这个事儿吗？
2: 吃蛋糕吧。
1: 吃蛋糕。
2: 走。
1: 哎，兄弟，我还有个小问题。哎，你记得我准确的出生时间吗？
2: 还有我的呢。
3: 飞哥，不会连我的也记不住？
0: 咱俩刚认识，哥们儿，你太要了当成啊。
4: 那我的呢？
0: 跟你有啥关系啊？谁呀、啊、你是？
5: 李飞先生，生日快乐！
0: 来，你先把 C 位给我让过来。
5: 对对对。
0: 这样。咱先把蛋糕吃了，然后我再定一下你们出生的时间，好不好？
1: 你生日你最大，许他个大愿。
2: 李飞，
6: 生日快乐！
0: 那我就先吃第一口了。
1: 吃。
7: 一会儿我给你切袋草莓的啊。
2: 好呀好呀。
4: 等一下啊，各位，行。
0: 就这个戒指也是我生日的一环吗？
8: 飞哥，你愿意生日快乐吗？
0: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误会，
1: 对不起啊。啊，
0: 你不用道歉，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今天没洗头，头发太油了，所以帽子他自己跑了。你看，多油，
1: 好帅呀！啊，
0: 高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你都感觉压迫感好强啊。哎
1: 呀，不是，没有。
0: 老师，高颖他要抱摔我！不是的。
1: 那一年我无心学习，因为我的情绪跟着男神跑了。长大后我以为我能控制好他，没想到越来越难，因为我开始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上班的时候就是这样，虽然看着累呀，但其实已经死啦。
2: 高颖，忙着呢。哎，
1: 老板，
2: 我宣布个事儿。啊。第八版的方案客户过了。
1: Yes。
2: 但我给封了。第八版就过了，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1: 我请问呢，
2: 高颖，我知道你有压力，但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想想我，我作为老板，我一个人带着公司我负重前行，我的压力那才叫大呢，我都压得喘不上气来了。
1: 你别闹。
2: 我没闹。
1: 我不是在说你啊。
2: 我知道你有情绪，但作为员工一定要情绪稳定。没关系啊，我最会团队建设了。200人的公司大群，我发个20的红包给大家提提神。
3: 咋不抠死你呢？
1: 老板你真大方呀。我手气最佳，
3: 抢了多少嘛？
1: 15万。
0: 完了完了，我是不是发了20万的红包啊？高颖你抢多少？15万。
1: 老板说要情绪稳定，就情绪。哎呀，
4: 高颖，你摁哪儿呢？我怎么感觉咱俩不在一图层啊？
1: 老板，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板，你还好吧？
0: 我一般。
1: 那就好。
0: 高颖，我最后想确认一下啊，这15万属于纯赠与，不能撤回是吧？OK OK， 就算我说我是未成年，这个打赏也不能退是吧？OK， 高颖你别笑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这边笑，我这边耳朵疼。高颖，不是你这状态还能工作吗？你不会想离职吧？哦，我没有提醒你的意思啊，这红包领了呢，领了就领了，就当是。
1: 好生僻的词啊，那我可以吗？
3: 跟我来。放心，我有数，
5: 余额不足。
3: 你咋可能相信我呢？我脑壳有包。
1: 太冲动了。你
3: 他错啦。
1: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一会儿的同学会你不要再影响我了。
3: 好。
6: 嗨，老同学，啊，还记得我吗？
1: 你是啊，
6: 我
1: 龚英杰。
6: 对，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1: 那他啊，不会是你的情绪吧？
6: 你说啥呢？这我们班同学郝学堂，
7: 我喜欢跳舞。
1: 好好好，好久不见。哎呀，
6: 好久不见了。
8: 你们听说了吗？啊，咱班同学高颖啊，抢他们公司15万，
6: 那得判多少年啊？
8: 早出来了。哎呦。
1: 我就是高颖。
9: 我说他是高颖吧，你非说是张清朝。
6: 哎，你男神来了，
9: 那咱们走吧。
3: 快走快走快走，
6: 怎么顶我腰啊？
9: 好像是清。

0: 高颖，
1: 你来啦！
0: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我今天洗头了。
1: 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那个，这么久没见，我都把你给忘了。
0: 那我们再认识一下。
1: 好，干。
0: 你是不是喝多了？
1: 微醺。
0: 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散德性了。没关系，高颖。嗯。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2: 啥呀？啥呀？啥呀？
1: 你克制点儿。啥呀？
0: 其实下周我。哦。
1: 要约人家啦，
0: 要去出家了，这是我最后一杯酒，下周我就去剃度了，以后叫我易大师。
1: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不喜欢我，没想到你是厌倦了这滚滚红尘。
0: 不，我是厌倦了洗头。哎，高颖，你还好吧？
1: 我情绪彻底乱了。啊，
0: 情绪乱了不要紧，以后多来寺庙找我做情绪管理。女施主，告辞了。
1: 你慢走，
3: 你别走。哎，
0: 哎，还真有点迈不动步呢，看来还是修为不够啊。哎，哎哎。失礼了，施主。
4: 高颖，既然他已经出家了，
3: 高颖骂我了。
5: 想哭就哭吧，反正没有人看得见你。
6: 女士，这位女士，咱先把油门松一松来。啊，一共18000，请问怎么支付？
1: 就我一个人付吗？
6: 对，刚刚有个傻子要买单，让你骂跑了，怎么支付？
1: 刷卡。哎、
6: 来，耍的一般。
4: 高颖，你遇到什么困难了？你得跟我们说呀。
7: 现卖艺也来不及了呀，他都闯公司150000了，那肯定遇到啥事儿了、
4: 嗯？不就一顿饭吗？谁付不一样啊？
0: 是啊，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1: 我已经付过了。
4: 下次我来，
8: 来，我们来，
4: 我来啊，
8: 我来，
4: 别争，
8: 别争，
4: 来
8: 什么？
4: 这
8: 每次
4: 我来，
8: 我来
4: ，
8: 我来，
0: 你们来，你们来。
1: 你别影响我了，我不想再看见你，我。我是成年人，我不能崩溃，我 OK 的。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高颖。
9: 贝贝，
1: 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才来啊？哎
9: 呀，我加班加晚了。
1: 嗯，怎么样，同学会开不开心？特别开心。
9: 你少装了。
1: 受委屈了，对不对？哦，没事没事没事。等会儿等会儿。嗯，贝贝，你能看到我的情绪？
9: 当然了，我懂你嘛，
1: 我也有情绪。你等会儿，我上个情绪。怎么样？看见了吗？
3: 看见了吗？
1: 真的。
3: 真的。
1: 贝贝，你懂，在朋友面前就不用隐藏自己的情绪啦。贝贝，高颖，见到你真开心，我也是。其实我这阵子过得都不是很好，我太累了，我还不是一样。
10: 现在是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

0: 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4: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5: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0: 一个孩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5: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0: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6: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7: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8: 真喝不动了，
9: 来啊，杯中酒，杯中酒，杯中酒，来，喝完这杯，咱们大学4年的生活就算正式结束了。
8: 很开心跟你们做了4年的室友，干杯，
9: 干杯，
8: 干杯。不是，哎，不走吗？
9: 讲义啊，
10: 你就这么想走吗？
8: 不是，我想不想走啊？咱们这个散伙饭从下午4点吃到现在凌晨4点了，咱们真得走了。土豆明天不还得上班吗？
9: 如果我辞职，你会爱我吗？
8: 你有病啊！
9: 你这个人就是冷漠、
8: 麻木、
10: 不要脸。
8: 哎，别骂人啊！
9: 大长脸。
8: 差不多行了，哎，咱真得走了，咱们不走，人家老板还得走呢。
9: 小伙子，我不走。哎呀，听你们聊了一宿，我都有点爱上你们了。赶紧坐，
10: 但这串有点凉了，再烤一遍吧。
9: 哦，这个不能烤了。
8: 哎，这烤几遍咋了？
11: 那讲英语自己烤了6遍呢。
9: 这样啊，我给你们加一把肉筋，牛筋啊，我就不烤了，反正啊，你也烤不上。哎，我是真幽默呀，我是。
8: 哎，不是，我说咱们真的可以走了，咱们在这聊了一宿了，八卦都聊完了，该玩的游戏也玩遍了呀。
10: 怎么会玩遍呢？咱们宿舍有最爱发明游戏的大 game 家土豆先生。
12: 土豆，再想个游戏。
9: 那我们继续玩15/20吧。
10: 可以。
8: 不可以？而且咱们以后玩游戏可不可以不要用抽皮条做惩罚了？
12: 讲义， 那受伤的又不止你自己。那
8: 咱俩都伤成这样，就别玩了呗。
10: 蒋毅不喜欢，换一个，换一个。

0: 玩狼人杀
1: 也可以。
2: 可以不了，
3: 咱们四个人玩不了狼人杀。
1: 玩得了，咱分配一下身份。
0: 我狼人，
3: 我狼人，
1: 我狼人。
3: 那我直接说预言得了呗。
1: 那不行，你是预言家女巫猎人法官。
3: 你今天这怎么玩？
0: 天人请闭眼。
3: 行，玩。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红个屁呀、啊！你们自己分配的嘛，
0: 一个喝一个，
3: 你喝什么喝呀？这狼人杀就不能这么玩，无不无聊啊！啊，要玩你们几个玩，我回家了啊！
1: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我们三个都在努力想办法，想让这顿散伙饭持续的再久一点。
3: 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努力的想办法浪费时间。
4: 可是真正的朋友就是会一起对抗时间。我们来玩时间静止游戏吧。
1: 木头人，
3: 那不纯浪费时间吗？
2: 输的发红包。不
0: 是，为啥？二一木头人。
5: 哎，小伙子，你们这个串烤好了啊？谁付下钱啊？
6: 行，我明白了。我治不了你们，法律会制裁你们的。
4: 喂，我要报、
3: 我们玩游戏。
0: 你输了。哎。
5: 表弟被我耍的不知天地为何物呀、啊！
3: 真的走吧，不是咱只是毕业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这些游戏什么时候都能玩啊？
0: 你看这个人就是寡淡，我同窗四年，谁心里呢还没有点话想说呀？不是，
3: 好好好，说来来来，说说说。
1: 好，这四年我们都有一些想干但没干成的事儿，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们聊一聊遗憾。
3: 不是要聊这个吗？这
2: 遗憾，
3: 哎呦，我大学四年，你说。都没挂过科。
6: 有病啊
3: 吕岩啊，你不要遗憾了，你把单买了比什么都强。
1: 哎，等等啊，你听听我的吧。大学这四年我们三个一直是吃你的用你的啊，毫不夸张的说，你资助了我们三个上大学。
3: 很夸张。
1: 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从来没能买什么东西给你。
3: 不是，
1: 今天到了我们三个反哺你的时候了。
3: 哇，这么大一箱吗？那其实没必要。
4: 江毅，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哇，
3: 那
4: 共享充电宝。
3: 那你拿去还了，送我干嘛呀？
4: 这就是你的，三年前啊我没还。
3: 你是个人吗，土豆？
7: 江毅，还有我送给你的洗头、洗脸、洗手、洗澡四合一沐浴装置，
3: 这是肥皂。
7: 也有人管它叫肥皂，
3: 所有人都管它叫肥皂。而且都用成这样了，给我干嘛呀？
4: 啊，这我们都用了，这样你下次洗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三个同时给你搓澡，三搓一嘛。
3: 很无聊，
1: 那只能拿出我送你的礼物了，站立毛巾。
3: 你不说我以为这牛肝呢。
1: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毛巾哦，它是一条有故事的毛巾。
7: 那一年蒋毅获得了当季最流行的感冒，
1: 我们三个轮流照顾你，试过无数种退烧方法，我们给你吃过胃药、解酒药、烤山药，
3: 就是不给我吃退烧药。
1: 就是这条毛巾让你的体温恢复了正常，它就是
4: 我的擦脚巾。
3: 你擦脚巾吗？
4: 放心吧，你用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拿它擦过脚了。
3: 哎，我不要，好恶心。哎，
7: 土豆，算了算了，这个人没有心，
4: 没劲。
1: 你这大家一片心意嘛。
3: 好，大家的心意我都心领了，好吗？这个垃圾我就不要了。这都不是什么礼物，你们玩吧，我真想回去睡觉了。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土豆，你的遗憾还没说。
0: 这四年来，我打游戏把蒋毅打自闭了，打篮球把天宇打退役了，可是在拼饭量这个领域，从来没有赢过吕岩。来，吕岩。今天我要跟你一决雌雄。
7: 土豆，我不喜欢拿吃饭这种事情比赛。
3: 哎，我想看。
0: 牛爷爷，拿两碗面来。
5: 好嘞。哦，
4: 来来来，
1: 那最后一届面面大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0: 他刚刚已经吃了两碗了。
7: 你算了。
0: 我走了，不玩了，不玩了。
3: 不是，我没干。你说你跟他比这个干什么？谁能吃得过他呀？他小胖猪，他是。哎，你先坐，你先坐啊！不要生气。这样啊，咱们接着聊遗憾，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接着聊遗憾。下一个遗憾到谁了？

0: 我吗？不是，我没有遗憾，我能跟你们三个做四年的室友，我就非常满足了。真的，来，我喝一个啊。都在酒里了，那个我真得回去睡觉了，困了啊，走了。
1: 你的遗憾是你想搞摇滚。
0: 我没说过，你说过。
1: 大一上学期那个秋天，
0: 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儿喝酒。
2: 你当时忘了你说了什么？
1: 你当时说我要搞摇滚。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说这话。而且大一的时候我普通话很差，就算我说了，我说的应该也是我要搞摇滚。
1: 对了，你说的就是我要搞摇滚。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
3: 老板，再给我们上两瓶啤酒。
0: 我口音没有那么重。
4: 来喽！哎，小伙子，我给你们送一把牛筋，我祝你们研究生啊考上牛津。
1: 谢谢老板。
4: 哎，不用谢，以后啊叫我牛爷爷就行了。
1: 好。哎，
4: 你们谁用美团团购把账结一下？
0: 这也没有提摇滚啊。
1: 我来结吧。你看这个天也不早了，结了账我摇滚了。
0: 停停，来停，是这个摇滚吗？再说了，你们在这干啥呢？突然演上戏了，还有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呀？哦，
4: 小伙子，最近毕业季很多同学来我这边找回忆。
0: 我操，你脸怎么方了？哎，
1: 你碰哪儿了？
5: 危险。哎，谁说一下咱们干什么呀？
1: 讲义说吧。
0: 我想搞摇滚。
1: 为啥是摇滚
0: 啊？因为我这个人吧，好多事儿都喜欢憋在心里，不擅长表达。但是那些搞摇滚的人，他们可以站在舞台上大声地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好酷。
1: 好，那咱们就搞摇滚。
0: 哎，不，我说着玩的。我这个人我又不会写歌，而且我也不会乐器，最重要的是我唱歌跑调。
1: 搞摇滚的都跑调啊。这是一种态度。
0: 搞不成。
1: 怎么会搞不成啊？大学有四年，四年很长，慢慢搞肯定能搞成。咱们约定，就咱们四个毕业之前在这儿开一场演唱会。
0: 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毕业了。
1: 此刻还没有啊。啊，我们可没骗你啊。
0: 给我的啊，
1: 背上吧。哇，
0: 吉他。
1: 贝斯。哦，
0: 哇，这挺好酷啊。
1: 你看背上这不一下就摇滚了吗？
0: 不是，但是就我一个人背一把贝斯在这儿的话，那怎么摇滚啊？哎，而且这也没声啊。
1: 因为没插电嘛，没插电肯定没声啊。哦，我去给你接电，等一下啊。哇，
0: 哎，我这什么情况啊？哎呀，
4: 不好意思，我这个店里面电压不太稳。哎，好了。
0: 哇，三把贝斯。
1: 我俩是吉他。哦。
0: 哎，那土豆弹烧烤架。哇，那咱们乐队的配置都齐了呀。不对，没鼓啊。哼，
1: 为了今天我特意请来了鼓王。
6: 我是鼓王广，也叫王鼓王。
0: 谁呀？你是啊。
4: 哎呀，这个呀是我儿子，他最擅长打架。
6: 是打架子鼓。
1: 只要你想搞摇滚，我们随时奉陪。
0: 但是我不会弹啊。
1: 所以给你选贝斯嘛。啊，就是你不会弹，别人也看不出来。哦，好了，现在人齐了，
0: 那搞摇滚
1: 来。正式开唱之前，我教你几个摇滚的基本技巧。
0: 来，
1: 第一个，

OK， 那开始表演吧，我们的主音吉他吕岩。好。

0: 杨烨，唱的是真难听啊！哎，
1: 乱说人贝斯弹的好。
2: 好什么呀？我这不还是没插电吗？
0: 但是我很开心。
1: 那把想说的话喊出来吧。

0: 妈妈咪呀！
1: 我都替你生气，忘了一周年纪念日通宵打游戏去了。楠楠，作为你闺蜜，我必须得说两句，你这男朋友真不是人。
2: 就是，那你说贝贝我怎么办呢？
1: 找人做掉他。
2: 真傻。但我男朋友是你儿子。
1: 那你是我闺蜜啊。
2: 天儿，哎呀，
1: 别管了，你信我吗？
2: 信。
1: 那你这口气我帮你出。
2: 撒手。
3: 楠楠，对不起啊，太直男了。楠楠，对不起，太卑微了。楠，对不起啊。这个好，这个好。妈，你咋来了？
1: 别叫我妈，不是你妈了。
3: 啊？你跟我爸这么多年干？
4: 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尹贝西 ，You can call me Bessie。
3: 妈，我脚趾头抠贼紧。
1: 我是你女朋友王楠的闺蜜。
3: 你是她闺蜜？
1: 我看看，什么货色，通宵出去打游戏，留楠楠一个人在家。啊，就你是不是？你家很牛吗？你爸干嘛的？
3: 科学家。
1: 放屁！你爸是月嫂。
3: 那知道你的。
1: 小。
3: 啥小？
1: 房子真小。
3: 妈，这是咱家房子。
1: 让王楠就住这儿吗？连个泳池都没有。
3: 那谁家户型是一室一厅一泳池啊？
1: 让你们好好努力。哦，好的，我会努力的。
3: 妈，你这么活着不冲突吗？
1: 还行啊，我觉得挺有意思。
3: 我觉得太荒谬了，母亲。
1: 别碰我，不想跟我闺蜜的男朋友有肢体接触。
3: 好，不碰你，你走。
1: 咱自己亲生母亲。
3: 我错了，妈，我走。
1: 逃避，这就是对楠楠的方式。
3: 这不是你逼我的吗？
1: 埋怨，这就是对妈妈的态度。
3: 妈，别来回切号了，你还记得我是你亲儿子吗？
1: 亲儿子怎么了？我这是帮理不帮亲。 Woman help girls。
3: 那你能不能也 help son？
1: 上一边去。

0: 就通知你一下啊，你跟王楠分手了。
1: 妈，我俩就是吵架。不、
2: 哎，你要吐泡泡啊？
1: 妈，我俩真就是吵架，没到那种地步。
0: 纠缠。来，这卡里有30万，拿着离开我闺蜜。啊？小孩别拿钱，妈替你管着。
1: 妈，你在我这使钱呢？
0: 我把王楠的东西都给他拿走。
1: 不至于吧，妈还拿东西。哎，行，你来捞席来了。杯子是我的，
0: 他喝过。
1: 书也是我的，
0: 他翻过。
1: 外卖我刚点的，
0: 妈好想吃。
1: 妈你真馋呢。
0: 还有这个沙发、地毯、落地灯、餐桌、花瓶、发财树，我叫个拉拉货全都给他拉走。
1: 拉，都拉走。这还有个人被他深深爱过，你一起拉走。
0: 拉倒吧，拉拉货不拉蠢货。干什么？分手了失去点东西不是很正常吗？
1: 是，但是我没想到能失去一个固定的母亲和家里所有的软装。
0: 张明君，你难道以为妈妈今天来就是拿你这点东西？
1: 刮胡刀你也拿，拿吧，都拿走。提起泡沫我也给你呗，对吧？都拿回去，给男的刮刮胡子。楠楠，你怎么突然？
3: 别碰我啊，我别扎着你。
1: 楠楠，你听我解。
3: 别叫我楠楠，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妈妈的闺蜜，
0: 这王阿姨。
1: 王阿姨。
3: 哎，你小时候啊，我还抱过你呢。
1: 我上个礼拜是小时候啊。
3: 我还拿胡子扎过你呢。
1: 不是，楠楠刚才是误会。
3: 知道，所以阿姨没往心里去。
1: 那你这是理啥呢，楠楠？
0: 看王阿姨，先坐。
3: 好嘞。
0: 哎呦，孩子失恋了，心情不太好。
3: 呀，失恋了，来，阿姨给你200块钱。
0: 来来的，给啥钱啊？
3: 给孩子们。
0: 我收着。
3: 行。
1: 妈，你今天拿了我30万零200了。楠楠，我真错了，这样，下次上网咱一起去，行不？
3: 为什么要这么好的形象？
1: 楠楠，
3: 我好看呀。
1: 王阿姨，楠楠，我跟你说。王阿姨，好，王阿姨。为了欢迎你来我们家，侄子给您表演个节目。
4: 楠楠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就不要再生气，请你原谅我。
3: 你明天不活了，你今天整这个。
0: 给你开家长会都不抵这丢人。
1: 这不失恋了没招吗？
0: 失恋就开启一段新的恋情。
1: 新的恋情。
5: 你们好。
1: 妈，你对我的误解太深了。
0: 这位是我给楠楠介绍的新人小潮。
1: 不是，等会儿，你给他相亲，还把什么小潮介绍到我的老巢？哎，
5: 这位是
3: 我前男友。
5: 你好，前辈，我是来面试你前女友的现男友的。
1: 你好，我是你大爷。
5: 他骂我。
0: 别理他，先坐来。
5: 小，房子真小，咱们家没有泳池吗？
1: 有泳裤，我套你脑袋上啊。
5: 哦，他就一直这样骂我呀。
0: 刚刚失恋了，心情不太好。
5: 没事，
1: 别碰我。
5: 没事，
1: 别碰我。
4: 请你原谅我。
1: 不能碰他。
3: 请问男嘉宾，你会跟你朋友通宵打游戏不理你女朋友吗？
5: 完全不会，
1: 他看着就不会打游戏。
5: 我没有朋友。
1: 哥们，你真狠啊！
3: 那你会跟女朋友生气以后让她自己冷静吗？啊，
5: 怎么有这样的人啊？这种人应该去死呀。
1: 有本事你撞过来吗？
5: 应该去死呀。
1: 有本事。
3: 那你会忘记恋爱1周年纪念日吗？
1: 什么？楠楠，我妈，不这种情况还不帮帮我？你还是我亲妈吗？
0: 我不但是你亲妈，我还是楠楠的闺蜜，你爸的媳妇儿，你老的女儿，腾讯的会员和尹贝西。
1: 那你们6个让一下。
5: 这个叫黑怕。
1: 妈，那
5: 这个是抡吧。
1: 好，贝西， 那你帮我告诉你最好的闺蜜，你最好的闺蜜的前男友特别想跟你闺蜜和好，能不能让闺蜜给你闺蜜的闺蜜的儿子就是闺蜜的前男友一个机会吧，我求求他了。
5: 灌口。
1: 我去那边灌吧。哦哦
0: 好。
1: 楠楠，
5: 前辈是我先来的，
1: 你滚吧。那是厨房。
5: 我这个叫偷菜。
1: 楠楠，今天是我眉毛呀，不是30号吗？
3: 是20号。
1: 从牵手那天开始算呢。不是楠楠，但是今天是我真的准备了，你看。
3: 这是。
1: 楠楠，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想去看极光吗？机票我都已经买好了。
3: 去芬兰吗？
1: 漠河。芬兰太贵了，咱一点点来呗。
3: 你干嘛呀？那我问你，再惹我生气怎么办？
1: 你骂我，
5: 打他。
3: 再不理我怎么办？
5: 我哄你。
3: 打他，这种事儿再发生第二次，
1: 我一定。妈，给我留条活路吧。还有楠楠，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游戏了。
3: 这还差不多。
2: 凭什么不打了？
3: 爸，我爸一晕过去了，是不是啊？啊，爸呀，爸！
2: 别叫我爸。首先我是明军的兄弟，
5: 其次我才是你爸。行了，夫子。
3: 你叫谁夫子呢？他是我爸呀。
2: 弟妹啊，
3: 我是你闺女。
2: 弟妹啊，你不让君子玩游戏，我以后跟谁包宿啊？
3: 跟他包宿的是你呀，我的爹呀。
2: 都是君子为了陪我。
0: 那你俩到底谁陪的谁呀？
2: 不是你谁呀？
0: 我是他妈。
5: 阿姨好。
0: 阿姨。你这啥意思呀？这
2: 我跟你说，兄弟这事你别管了，弟妹给我兄弟道个歉，爸求你了。
0: 哎，你这是啥呀？我替闺蜜跟你兄弟道个歉，好不好？
2: 别了，
0: 你别憋着气。
2: 兄弟，这个事儿爸爸。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袭。
3: 非发髻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密室大作战，
5: 爷，你们在哪儿呢？这密室太恐怖了，我感觉我要没气儿了。
6: 哎，你死一会儿就好了，你不害怕吧？
4: 我不怕。
5: 我怕，能给我个手拉一下吗？哎，我找到你了，
6: 我来找你。
5: 啊！哇！啊！别演逗我了，你俩不害怕吗？
6: 跟你在一起，我一点都不怕。
4: 我也是。
6: 哎，NPC 留下一盏煤油灯，有开关。
7: 钟博士，私人研究所，重要线索仅限一人同行。
8: 你俩干嘛呀？谋杀小舅子？
7: 我是不会让你去的。啊，你是小废物呀？哎，你怎么说？
6: 让我去，我想去玩。
7: 行，那我在这儿等你啊。
6: 嗯。
5: 哎哎，有声音，有声音，有声
6: 音。在干嘛？
7: 在想你啊。
6: 我也是。
8: 没家谈。
6: 知道了。